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好了，你好，我是 IC。风尚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饿狼传说》。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我非常喜欢他在乐团当中的那样一股霸气十足的感觉，好像有乐手们在他身后加持，他就变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往往会选择一些

请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有一些职业呢，它就是对年龄是有限定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吃青春饭的人来说，好，比如说模特入行的年龄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的寿命也不长，所以作为一个你想要去继续你的演艺人生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必须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去做出一些改变和一些转折。继续来听到这首会说话的哑巴，来自于刘德华。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听到石头的《红颜笑》。

道说丹麦的生蚝泛滥，然后中国的网民们就纷纷奋起说，好，我们已经提着这个烤架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很多人都是说说而已吧，就是为了就是逞一逞威风，但是就在那附近的中国人还真的有人就提着这个桶子就前往了，然后开个3.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开过去，然后真的挖到了很多很多的生蚝，然后大家就把它弄起来吃掉了，特别棒。送上这首《你是对的人》，来自于俊浩。

看看时间，现在是8:46。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胡夏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近一段时间呢，我又开始了这个集中的健身的这么一个活动，说的有点心虚哈，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呢还会有这个营养师每天坚持就是监督我吃了什么，然后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这个样子可能会对这个减脂更加的有效。那如果有小伙伴想加入到我的话呢，也非常开心能够跟你们分享一些我的一些经验。

0: 我是曾燕姿，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Hello Asia FM。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提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是彭佳慧，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呢，你会听到流行歌曲新鲜发布的单曲全部都打包给你了。如果你也有歌曲想要分享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分享吧。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承诺开始动摇，歌手 Zayn 用 Die For Me 这首歌记录下那一份不愿放手的执着， R&B 的律动还有他温柔却坚定的声线交织，带来一首关于爱与脆弱的深夜情歌。现在把时间交给 Zayn 的 Die For Me。

辉演唱会 A-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电影 Michael 还原了很多经典舞台，从表演到音乐都尽量做到原汁原味。那如果可以选一场历史上的演唱会，让你站在第一排，没有手机，只管享受现场，你会选哪一场呢？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 Be

Hey, 你好，我是 Max 雨程。这一首是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如果你对他不太熟的话，他其实是从 SoundCloud 发歌起家，后来还演出了 Euphoria 这部剧。最近呢，这首歌又突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翻红，直接就冲到了破十亿的播放。来问问你哦，如果你几年前做的东西突然间爆红了，你会觉得骄傲还是有点懵，想说，哎，为什么是这个呢？我觉得我是后者。我们来听。

现在来一首 Olivia Dean 的歌曲，她的专辑不仅是有好听的旋律，更强调情感智慧、健康的爱，还有自我赋能的。像这首歌就能够让你理解为什么她的音乐总是有趣又有深度的。马上就给你播出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10年沉淀，让等待变得值得。 Risk It All 是 Bruno Mars 第四张专辑的 Romantic 的灵魂核心，由他与 Daniel Ramos 共同指导的音乐录影带呢，也同步上线了，把情绪还有画面推向高潮。这是一首关于无所保留的歌，现在就来听 Risk It All。

0: girl。
1: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成。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那希望新歌呢让你今天的心情愉快轻松的。那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有的是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前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

气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ome
2: to。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歌 Up to You。

道大家每天听歌的时间平均会是多少，有一部分人我相信就是在自己上下班的时候通过广播来听一听音乐，但有的比如说像自由职业者，不管在任何的场合他们都会头戴一个耳机，或者是在自己所属的场地要放音乐才能够把工作好好的进行下去。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今宵酒醒何处》。

神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视剧呢就一定要有与之相配的这个电视的原声曲，剧情很受大家喜欢，还有剧中的人物性格。可是呢被人诟病的就是当中的一些插曲啊，然后一些主题曲、片尾曲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听，就跟这个片子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王若琳，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那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作为艺人来说，要经受这个绯闻或者是负面新闻对他们的考验，是他们艺人必修课当中的非常平凡的一关吧。我觉得只要拿出自己优秀的作品，相信这些风波总有一天会被盖过去的。学姐林俊杰，编号89757。

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这个共享单车了，然后看大家也挺乐意用骑单车的方式来上班，或者是去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周末郊游。但是 IC 要提醒大家，在用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有可能你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然后突然开始骑的话呢，就可能会忘记一些比如要先检查车况这样的重要步骤，而且这些单车都是公用的嘛，所以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就是特别的重要。在你骑上马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你拿到这辆车的车况了。

0: 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好想好想》，来自于古巨基。

其实让你在乎的人等待，或是等待在乎你的人，都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记得我约会等朋友最长的一次，等了一个多小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等待的时间或许并不算长，然而我却忘不了。很多感情和友情也是如此，等得久了，感情就淡了。接下来分享是否来自于许飞。

0: 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0: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一起来听到萧亚轩的这一首《你

有人说大部分负心人的记忆其实都是很差劲的，如果他的记性好，记得情人为他付出的一切，记得当天多么的甜蜜，他又怎么能够忍心背弃他？男人和女人一旦在一起，就会对对方有要求，有要求就有埋怨，有埋怨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怨恨。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渐渐，渐渐。

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张学友《昨日情》。

0: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
1: 送上这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接下来听到一首《别找我麻烦》。

知道你会不会偶尔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别人都是成群结队，你却一个人默不作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慢慢受顿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和累是不能和父母说的，只能自己隐忍和承受。你会发现就算你有数不清的朋友，有些事情也还是要你一个人扛，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送上杨宗纬的背叛。

0: 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

最真的梦，再真实还是梦。而若想把美梦变成现实，需要一天一天的积累。爱做梦的人不一定就不脚踏实地，写出的这首歌的词句就像他自己的经历，积极励志。你听，字字句句唱的都是他们自己，也是将要改变的。

0: 现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襟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现在时间15:15。继续来分享这首《那天》，来自于妙语星。

看到下一个人的出现，想看清别人手握的筹码，看清他的心是否爱自己，却从未想过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去看清自己的心，是否愿意为眼前的这一个人不顾一切的付出。接下来分享《没有什么不能》，来自于杨宗纬。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但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于郭富城。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快乐，那么分手就应该是为了减轻痛苦。你无法再令我快乐，我也唯有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只是你肯定比我痛苦，因为我首先说再见，首先追求快乐的是我。感情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就好像你虽然离开，但留下的烟味还在。接下来分享这首《那又如何》，来自于林小培。

现在时间15:45。来听到一首《吉屋出租》，来自于吴亦凡。

珍惜相处的时间，也特别理解别人不能及时回复我的苦衷。我们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来了一条信息，经常看一眼手机搁那儿，转头就忘记回复了。假如一个人能够秒回我的信息，我在那个人心里的分量有多重，自然成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感受，让我知道他是在乎我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戒不掉》，来自于李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电影 Michael 还原了很多经典舞台，从表演到音乐都尽量做到原汁原味。那如果可以选一场历史上的演唱会，让你站在第一排，没有手机，只管享受现场，你会选哪一场呢？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 Billie Jean。

嘿、hey,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这一首是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如果你对他不太熟的话，他其实是从 SoundCloud 发歌起家，后来还演出了 Euphoria 这部剧。最近呢，这首歌又突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翻红，直接就冲到了破10亿的播放。来问问你哦，如果你几年前做的东西突然间爆红了，你会觉得骄傲还是有点懵，想说哎，为什么是这个呢？我觉得我是后者。我们来听

现在来一首 Olivia Dean 的歌曲，她的专辑不仅是有好听的旋律，更强调情感智慧、健康的爱，还有自我赋能的。像这首歌就能够让你理解为什么她的音乐总是有趣又有深度的。马上就给你播出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十年沉淀，让等待变得值得。 Risk It All 是 Bruno Mars 第四张专辑 The Romantic 的灵魂核心，由他与 Daniel Ramos 共同指导的音乐录影带呢，也同步上线了，把情绪还有画面推向高潮。这是一首关于无所保留的歌，现在就来听 Risk It All。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那希望新歌呢让你今天的心情愉快轻松的。那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有的是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听》。

当你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听到沙伯亮所带来的没有爱情舱的主题。

0: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1: Hi, my name's Mary.
2: Hi.
3: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

早就已经过了伤春悲秋的年龄，现实的生活才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可是当现实是飘着的时候呢，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似乎都和我无关。一分钟不要就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一分钟不要可以离开一个地方。接下来分享这首《有你的天堂》，来自于许茹芸。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这首歌叫做卢凯的姑娘。

平凡生活，细水长流，点滴温暖慢慢积累，习惯爱情欲罢不能，生命原来就是柔软而又坚硬的。在某个夏天，他任性地打了一个结，然后一双温柔的手一边抚慰一边笨拙地解开。即使那个夏天模糊了那处绳解开的一个痕迹，也不会变浅的。

0: 公平，男人步伐大前行快，想要不被落后太远，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责任中不放弃自我，付出时坚持成长，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却不能一劳永逸的靠着他安详。记得一丈之内他是你的夫，落后太远他便牵不到你的手。这就是与子偕老的距离。
1: 继续来送上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专辑终于让我等到了，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一共收录到了12首歌，由他本人联合到了 Black Pop 来操刀制作，邀请到了包括 Kenny G、 宇多田光、 Coco Jones 在内的诸多音乐人来共同参与合作。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所突破，它不再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与真实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这个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的私密，更具表达欲望。首支单曲 Changes 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感跟感染力，那另外一首单曲叫做Beat Yourself Up， 就从对朋友的关怀出发，延伸到为自我和大众的情绪共鸣，传递出对自己温柔一点的主题。那另外一首单曲 Cry 呢，是跟 Kenny G 来合作，聚焦成长跟压力，也是鼓励释放情绪。之前的一首单曲 Home 是跟宇多田光来合作，围绕家庭与归属感展开，情感真挚并且具有跨文化的表达。那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 Sideways， 是吸收到了 Coco Jones 以90年代 R&B 为基调，营造出非常细腻浪漫的氛围，整张专辑在复古跟现代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展现出了 Charlie Puth 更加真实成熟的一面。那 Charlie Puth 针对这一首跟 Coco Jones 的合作，他说在与别人对唱的时候，我会自觉地退居二线，把对方推到最前排。 Coco 的嗓音非常具有辨识度，并且极具爆发力，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人声去拥抱他那极具爆发力的音色，而并非是抗衡。为此呢， Babyface 曾经教过 Charlie Puth 说，靠近麦克风用气声叠录和声，可以给旋律注入一种空气感，使音乐更加厚实，更加温暖。我们来听这一首合作单曲，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带来 Sideways， 这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另一首主打单曲。

陈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乐坛当中的合作呢，有时候真的是两个人的叠加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 buff。 接下来时间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oni Braxton 跟 Babyface 合作的一首歌，叫 Heart Attack， 是两个人在2014年的专辑 Love, Marriage and Divorce 当中的一首歌，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 R&B 的情歌风格。这首歌收录在这样的一个专辑当中，是两个人自1992年结缘之后经历了20多年的首次推出的完整合作的情歌对唱的专辑的一部分。这首歌延续了他们两个人在 R&B 情歌方面的一种风格，歌词描绘了是爱情当中的那种强烈的冲击感，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真挚的演唱，展现出了情感关系中那种比较复杂的这种关系。那这张专辑 Love, Marriage and Divorce 呢，也是获得了第57届格莱美奖最佳 R&B 专辑，成为2014年传统 R&B 音乐市场当中最重要的作品。而今天这一首歌说它是有种 R&B 的感觉，但我觉得其实节奏上呢更加接近于disco 方向的一个改编，但是两个人的唱法却非常的 R&B。 因此请到就是 Toni Braxton featuring Babyface 的这一首歌 Heart Attack， 在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继续听到这首歌。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哎，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有人说最近呢，结合到了 Billboard 100热门单曲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 Taylor Swift。 他就是美国的乡村音乐新星 Ella Longley。 他的个人首张的专辑Dandelion 是最近发行了。那他的首支单曲呢Chosen Texas 呢，是登顶到了 Billboard 热门100的这样的一个冠军的位置。 Ella Longley 以他独特的嗓音和创作才华收获了大批的乐迷，他的音乐作品呢也是广受业内跟听众的高度关注跟好评。那他的这张专辑呢，是由他联手到了很多知名的制作人来共同制作，收录了这样的一首公告牌的冠军单曲 Chosen Texas， 还有包括像 Be Her、 Loving Life Again 以及同名专辑在内，总共有18首歌。这张专辑呢，名字叫做《蒲公英》，是一张关于成长的专辑，承载着希望、治愈和韧性的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很多人说呢，Ella Longley 可能会在这个乡村音乐成功之后呢，有可能会做一个转型，但目前来看，他还是在乡村音乐方向有着属于自己的独到之处。我们来听这一首全新的冠军单曲吧，有请 Ella Longley 送来 Choosing Texas 在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那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Taylor Swift， 歌名叫 The Man， 这是一首充满了讽刺跟力量的流行歌曲。它通过一个巧妙的思想实验，犀利地揭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双重标准。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上的成功之作，更因他深刻的社会议题和富有创意的音乐视频而广受赞誉。这首歌收录在 Taylor Swift 在2019年发行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Lover》当中，作为专辑的第四支单曲，在2020年1月份正式发行。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 Taylor 的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每一句话、所经历的每一段恋情都发生在一个男人的身上，世界会如何评判他？他将自己那种沮丧和经历化作动力，创作出这一首提倡男女平等的歌曲。这首歌延续了当时 Taylor Swift 比较擅长的合成器流行的风格，节奏明快，旋律抓耳，但是歌词内容呢却极具批判性。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The Man。 各位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搜索 Asia FM， 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搜索亚洲音乐台，给我们来留言。您的每一句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晚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n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熊天平还有许茹芸，一首《爱情电影》。

很久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马上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克普勒》。

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接下来送上这首《绅士》，来自于薛之谦。

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红色》，来自于张学友。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接下来时间听到梁静茹 Let's Fall in Love。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接下来分享一首有没有来自于威里安。

0: 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秋安。

知道我没睡，我也知道你没睡，看着彼此更新的消息却不能说上一句话。明明是你先靠近我的，可是最后舍不得的却是我。都忘了咱俩多久没说话了，也快忘了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跟你说。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坦径的二 a 等于二坦径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漫步。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

0: 上11点咯，你还在外面闲晃吗？早点回家休息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手的时候大概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关喆的他不爱我，歌里唱的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一句他不爱我唱出了多少人的心事，爱情的美好各有不同，爱情的冷漠却残酷的相似，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清醒和洒脱。一起聆听关喆他不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Asia
4: FM。那现在已经是23:14。接下来听到陪你，来自于范玮琪。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3:47。有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继续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继续来分享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FM，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别在窗前等我》。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接下来为你送上男爵妈妈 Say You Love Me。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断了的弦。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一首《数到三就不哭》，来自于陈慧琳。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送上的歌曲来自信一首。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这支音乐来自于 James， 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夜一点钟，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年轻时代，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容易钻牛角尖，因为一些事情的各种不顺呢，就会觉得说否定去自己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那个时候呢，很需要呢，就是把自己的悲伤给宣泄掉。

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发现说还是呢大家以大眼睛为美，虽然于海会觉得说小眼睛也很好看，可是呢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拥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眼睛，还是去割了个双眼皮，然后开眼角，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大一点。当然呢这个世界容颜也是你可以自己去决定的。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一首《爱有奇迹》。

歌曲要表达的就是那么那么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特别的那种感触。继续来送上黄宝馨所带来的说谎的东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我们来听到王心凌这首《想和你》。

现在呢，华语歌坛已经变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当时呢，很多的香港歌手和台湾的歌手以及内地的歌手，会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联系。那现在呢，就是像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一些华语歌手，经常会有很多的合作。或许很多歌手啊，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的受欢迎程度，也是有一些判断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张震岳啊，最好听的情歌可能呢就是那首《爱我别走》。但实际上，这首歌对张震岳来说，并不是他创作当中他自己最喜欢的，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风格。只是说这首歌曲当年会非常吻合华语歌坛想要的音乐的样子，所以这首歌才成为了张震岳最走红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爱我别走》。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45。王健的歌《小礼物》。

可能我们会回望过去，会发现说在很久很久的过去，曾经有一些歌是我们内心当中呢挥不去的旋律，因为从小的时候这些歌曲就曾经是流行歌坛的最流行的作品，哪怕我们现在啊年纪还蛮大了，可是还是会记得这些儿时的旋律。继续来分享这首《君子好逑》，来自于许佳慧。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记得的事情哦，有的时候呢，有一种力量，就是可以把那些无论当年的情绪是怎样，都能把它变好的事情。当年呢，有一天可以笑谈自己身上过往所发生的记得的事情，我觉得你就是放下了，或者你就是想通了。

选择相信其实会更让我们心里安心一些，因为相信会让你觉得幸福。可是呢，我觉得相信这个词还是会有前提的，所以呢，不要本末倒置啊。希望呢，那个人相信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忠诚。听到这首叫做《那么那么的》。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继续来送上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有一些东西呢，推进比倒数可能来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在马上要过年的时候，你是希望说新的一年能够带给你新气象。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去倒数着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紧迫感。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一件事情态度不同，就会决定你的情绪。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当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听过太多太多的歌手，你就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对歌手并不是挑他的技巧，而是挑他带给我们的某种感性的认知，会挑那种跟我们非常有这个契合度以及呢有认同感的歌手。

小的时候呢，常常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飞来飞去的白色、黑色，甚至是彩色的蝴蝶。而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生物了。不过呢，有的时候在音乐当中，总是能够让我们梦回过往，然后在过往的那些呢，也许会非常熟悉的景致当中，还看到这些生灵。分享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好好先生》。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46。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沙滩》。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给一个人曾经写过100封以上的信呢？对于海来说，我的初恋当年因为在外地异地恋，所以呢每天都会给他写信，我想呢可能真的不止100封，可是呢现在用100封来形容给别人写的信已经是够多了。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释放》。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和刘德华。
3: 我想

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来听到飞舞，来自于信乐团跟王冰洋。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听到这首《我是如此相信》，来自于周杰伦。

真诚这样一个词，大部分我们觉得很平凡，但是当你经历过世事的变化，你才会明白这个词其实在人的内心很不凡。所谓的真诚，一定是先拥有真，然后才可以做到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跟张惠妹，一首《不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依旧是那样的让人感动，听听胡夏代表青春的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送上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的人是不需要无时不刻在一起的，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默契，他们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拥有着自己的人格和世界，他们不过分的依赖，特别是对对方时间和空间物质的无度占据，他们的身心皆独立。听到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听到这首《寂寞难耐》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来自张靓颖，如果爱下

0: 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16。点播声中来分享到这首老歌《一开始相恋》。

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童心。送上背叛，来自于杨宗纬。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每一个望眼欲穿的日子都是一个昭然若揭的日子，讲述着时间的流浪，讥笑着可怜的停留和那些独自做梦的拳头。

个对你不好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言行而痛苦。你要想，如果爱你，一定不忍心对你不好，所以结论就是他不够爱你，或者他根本不爱你。而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他去烦恼和伤心呢？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继续来送上王思思所带来的《当我想起你》。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44，继续来送上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与子贝跟乐团伙伴。

间都是这样的，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会有令人失望的事情。一旦碰到，我们就容易过度的悲观，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放心，闭上眼睡一觉，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还有品冠。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王军所带来的电曲这一些。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5:15。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2: 8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一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好像是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了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非要到这首歌《逃生》。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还有陈小春以及谢天华、跟钱嘉乐还有林晓峰。
3: 小小的光阴散在风里，

有一些东西会随着岁月飘远，随着岁月变淡，不必计较太多，因为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离开。这一点来看，你的心里是最明白的。电波中继续来带你寻找到那些铭记于心的声音，分享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和徐佳莹。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44。一起来聆听王铮亮这首代表青春。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旦擦身而过，或许永不邂逅。继续来送上俊浩还有戚薇所带来的《你是对的人》。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其实这是一个让人特别难以接受，但是呢却又特别简单的道理。只不过呢，我们都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家庭，甚至于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和对方更好的相处呢？有的时候你的理解可能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位叫做菲茨杰拉德的人，他呢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回忆录。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啊，阅历不够深，他的父亲就经常会说一句话，每当你要批评别人的时候啊，你至少要想一想，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的条件。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送上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在职场当中工作的你是不是也会倒班呢？美国的睡眠健康杂志最新发布了一项研究显示，倒班人员的睡眠问题比正常人员严重，他们超重或者是肥胖，还有就是患糖尿病这个新陈代谢疾病的风险要稍微高一点。而且呢，这种关联在每天睡眠不足七小时当中的这些人里边会显得特别明显。所以如果说你的工作真的不是一定要黑白颠倒的话，那么尽量不要这样去做哦。继续来送上卢凯的姑娘，来自于梁文音。

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乐坛小天后梁静茹带来的《无条件为你》。

现在的你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在用手机？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少去看它。同时我还要来告诉你，如果说您最近感觉自己工作效率比较低的话，有可能是手机惹的祸。美国的一所大学呢，就招募了两组参加测试的人，分别给他们20页书，要求在已经设定的特殊数字的这个要求在已设定的特殊数字时画上圈。实验当中的第一组的手机放在课桌上，另外一组的手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结果发现那些看不到手机的人表现得更好。工作时候大家还是尽量把手机收起来吧。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邰正宵《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46。听到这首《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来自于杨坤。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所以每个人的柔情方式都不太一样。就像五月天的温柔，你能读得懂吗？有些人的温柔那是藏在内心的，有些人的温柔是在表面上的。表面上看起来温柔似水的人，你一定要相信他的内心当中总会有一些有棱角的东西是深深藏在后面的，就像一把利刃一样。而有一些人呢，外表看上去好像浑身是刺儿，可是他的内心却无比柔软。你一定要相信，没有至刚也没有至柔，两者结合在一起，那才叫人呢。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哦。听到这首《高跟鞋先生》，来自于王蓉。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遇见我》，来自于曹芳。

天使与魔鬼这两个角色其实都是存在在书籍当中，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真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他们俩，但是呢会有大家去对比，去想象，去把他们比作了一些人物。接下来分享一首《高手》，来自于胡彦斌。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看待时间，现在是7:16。继续来分享这首《晚婚》，来自于李宗盛。

然是可以用科学现象来解释的，因为它会反映在你的生理方面。那同时呢，在你的心情方面，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它太复杂了，系统太庞大了。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搞清自己，你说科学怎么样搞得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戴佩妮的这首《花畔》。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Because of You。

两天有个朋友不小心把手机给丢了，然后让他非常难过的是，不是说手机丢了，手机太贵了，是说他里面的那些照片跟文档都没有备份，所以那些照片就没有了，大概有好几千张吧。所以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真的像手机这样物质上的东西是丢了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关乎于我们回忆记忆的那些东西才是最最珍贵的，所以借此提醒大家一定要备份好哈。继续来听到这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出行模特这个职业很多人会很羡慕，因为他们好像每天可以穿不同的漂亮的衣服走在 T 台上，然后身材又那么的棒。但是实际上做模特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要做一个成功的被大家都认识的模特又是难上加难了。继续给大家推荐 Keisha 这首 TikTok。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